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你要问刘若英最经典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其实随随便便一盘大概就有十首。那首熟悉的后来不仅唱出她人生，而且还唱出无数人的内心独白，久听不厌，越听越有味。刘若英的歌就是这样啊，常常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总会想起如初恋般既甜又涩的时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儿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吃了小米粥很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小米辣。对不对？太无聊了。但是一旦跟你自己喜欢的人说话啊，就没有你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呀？哎，我在看电视。哦，看电视啊。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呀？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最终都是自己的兄弟。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长辈聊天真的特别难受，你会用尽所有的方法来讨他们的开心，但是呢，长辈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们烦心。比如说你姑姑来你家里了啊，姑姑你这身衣服穿的真好看，搭配真棒啊。姑姑说，哎呀，是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工资涨了吗？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0: 掉眼泪。
1: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啊，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哇，你想想这类人细思极恐，还偷偷减肥是吧？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能就越多。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啊特别的消极啊、很不好，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而且我发现大家来老是来抱怨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有一天心情特别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两万字呢。但是这个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会问，然后方便语音说一下吗？他说当时特别想说，不可以，我不会说话。

0: 很多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野餐，你是在农贸市场野餐吗？对吧，要不然别人就会问你嘛，很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特别客气的时候你也特别尴尬，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就服务态度特别好，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啊，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9:00
2: 9:00，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男生会觉得哄女孩子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女生生气其实心里啊不是关注谁对谁错，

而是看看你到底爱不爱我，是吧？所以说男生啊，你不要上去就啊叨叨叨啊，跟他解释，给他讲道理没用啊，就你就慢慢哄，是吧？哄到他开心了，笑了，不吵了，你再给他买个包，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哄女孩子还是挺厉害，比如说哄女孩子睡觉，只要问她一句在吗，他们就说哦我要睡了，特别好。但我也在想，就是男生生气了，女生要怎么哄我们呢？对吧？你不能老是我哄你们呀。根据我的经验呢，就男生每次生气，女生会生更大的气啊，让你来哄她，就在他们的世界里就觉得男生不应该生气，不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些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段时间呢，每次把车停下来之后，我都是在车上坐个十分钟再去上楼的。然后我们今天一个同事还问我，哎，说李毅怎么这几天你都在车上坐一会儿再去上班啊？说我看见你好几回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坐在那个电动车上头，我能看不见吗？我似乎明白我为什么焦虑了。真的，我今年我一定要坐公交车来上班。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Talk You Down，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跟两个音乐人有关系，虽然这首歌是2020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耳朵旁边，但实际上2016年林宥嘉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当时把曲子写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吴青峰说听一听，看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创作。结果呢，吴青峰自己在完全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写完了之后，两个人一对才发现两边都写了自己各自的歌词。最终的版本呢，马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是吴青峰的版本。你知道吗，两个版本都很有意思，但是呢两个版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点缘分。陈珊妮老师是林宥嘉版本一点点的制作人，同样的也是吴青峰这个版本一点点的音乐录影带的导演。而且吴青峰作为一个创作人，在写词的那种内容加入歌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吴青峰的这个版本更加有禅呢，就是夏天会吵得你睡不了午觉的那个禅。马上乐团可能会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心情全都写进了歌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总是有着少女的声音和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娃娃魏如萱的作品。这首歌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不管是什么天气和状态，听到了魏如萱的轻快的歌声，好像阳光也会稍微听到这首歌。 Have a nice day， 来自于魏如萱。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当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

0: 七九九，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Ten o'clock。
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Talk You Down，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跟两个音乐人有关系，虽然这首歌是2020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耳朵旁边，但实际上2016年 Yoga 林宥嘉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当时把曲子写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吴青峰说听一听，看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创作。结果呢，吴青峰把这个歌词自己在完全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写完了之后，两个人一对才发现两边都写了自己各自的歌词。最终的版本呢，马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是吴青峰的版本。你知道吗，两个版本都很有意思，但是呢两个版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点缘分。陈珊妮老师是林宥嘉版本一点点的制作人带的导演，所以你会发现吴青呢就是夏天会吵得你睡不了午觉的那个蝉。马上听到吴青峰版本的一点点，那个状态那个时候他刚好处在一个乐团可能会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心情全都写进了歌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理事，音乐人。

0: 榆林是我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是个婴儿啊！
6: 女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我扶您老。
8: 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见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家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与爱同行。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支持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

有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秦腔、经典民歌混搭到其中。而且我自己觉得，他不是去追求那种无缝的链接，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音乐重构，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半生都在乐坛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也让更多的朋友在他的歌声里面去读懂了成年人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主角一样，独自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来自陈燕的主角。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

要来听当流行的旋律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龚虹的这样一首秦腔里是怎么说的。

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秦腔，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流行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它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也是带来更多西北大地的那种风骨在。秦腔，这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最早是起源于周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成型在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种剧种。而且提到秦腔，可能很多朋友印象最鲜明的就是他那个高亢又激越的唱腔，对吧？那种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怆感占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些戏曲当中，我们还是很能够感受得出来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对于故土的那一份最柔软的念想，对吗？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戏歌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有多少这样的戏歌，大家对于戏歌的感觉都是什么？对于中国的那些戏曲的剧种，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呢？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惜君的《浮生一玲珑》，就是带着江南梨园的那份清雅气韵。陈珂说，评弹莺莺拜月，吴侬软语适合当下午茶的背景板。在这样一首《浮生一玲珑》的最开始，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苏州评弹的魅力，对吧？

这样的一些戏歌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带有那种古典温婉的那种感觉的，不过在刚才刘惜君的这样一首作品里面，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还是很有气势的哈。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在是上午11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多的女歌手都有尝试过把戏曲的那种雅韵，包括那种咬字方式，都轻融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比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林雨夜归人》，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特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江南的雨夜，你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凭栏听雨，跟你特别温柔的共情着所有的那些遥遥相望、迟迟不归的牵挂。

就再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哈。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打量你的日子。而生活里面每一次对镜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是白给的。我们怎么样从一种不觉知的状态转化为一种觉知的状态，抓住生命生活当中每一次这样的对镜，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可能真的贵在就是有觉知这件事情，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的觉知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

0: 是我的我，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四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让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我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你要勇于行动，要用行动去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就是说你守住一个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的比较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进入戏歌的世界，好好品一品。

0: 这一位。
1: 浅唱放黑草，
0: 还是听完他这正宗的唱腔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位李云霄打擂的坠霓裳，坠是点缀的坠，够正宗吧。就有时候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游刃有余，对吗？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文开始说起。其实说到戏歌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到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腔通俗化的先河。这戏腔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2: 世人都沉醉，
0: 希望你在日常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领略戏歌的魅力，也希望你通过戏歌也可以爱上戏曲，让我们的传统梨园文化在当下火起来。

全创作型歌手戴佩妮，同时也是作家和制作人。2001年发行《怎样》专辑，其中歌曲《你要的爱》成为《流星花园》片尾曲，红极一时。他的曲风多元 ，R&B、单一乐器、城市民谣和乡村气息等等多种风格，都可以在他的专辑中找到。流畅优美的音色是他独有的特点。虽然他大部分作品都在唱爱情的伤痛，但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灵动的歌声，给耳朵带来的却更多的是一份陶醉而非伤感。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时，而有的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
1: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摇动回声，遇上了当红略，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ravel Clock。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视美景，有的人喜欢，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3: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

0: 到他。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是的，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五D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打卡的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
3: 对，
2: 所以我们不管是的设计也好，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也好啊，最终呢，我们没有落空，是真正让人民群众去深刻的体验到、了解到的，这个就非常棒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也展示一些新能源的运用嘛，包括风能呀、光呀、氢能等等。
3: 对，我们在这个新能源展区当中呢，也有一个利用过道的一个空间啊，
2: 是
3: 展示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在这里也有一个互动体验区啊，可以简单的、直观的啊，通过亲自互动操作来了解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一个简单的原理。那在这里呢，也在后续可以设置为我们研学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4: 说到这儿，我想主持人，我想接一句，接着我们讲解员刚才讲到这个研学基地，这有我着重要给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是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研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要发文，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鱼鳞的综合事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啊，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
2: 是
4: 啊，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治沙精神。
2: 是。
4: 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榆林人到展览馆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的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
2: 是。
4: 第三

0: 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很好，因为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0: 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
1: 厅。
0: 是。啊，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我们现在讲到时候就是老师啊。
1: 嗯。
0: 啊，现在我们已经跟百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六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1: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到六月儿童节过完以后，六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五年，一个中学生他的三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三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
1: 是。
0: 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
1: 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啊，
0: 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0: 啊，
1: 是，
0: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1: 是，
0: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1: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
2: 对。
1: 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榆林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2: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啊，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子升降，来展现咱们榆林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榆林以及我们文旅的

0: 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区。那在这里呢，就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啊，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1: 强啊，
0: 是的，
1: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啊，包括又是你成长的路线也好啊，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0: 对对，城市更新。
1: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没有把它在宣传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2: 专题
1: 讲区呢？
2: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就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2: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逛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在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榆林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啊，去，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
1: 是的，
2: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接得摸得着、看得见的
0: 生活的
2: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展区让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2: 更直观。
1: 是
2: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县区风采大美榆林，
1: 是
2: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我们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2: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现在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区风采，
0: 对，县区风采
2: 大美榆林展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魅力的一个展中展。
1: 是，谢谢杨主任非常热情的解锁了很多我们想。

0: 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真正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1: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另外我们入馆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啊，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0: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
1: 了，
0: 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1: 对，518
0: 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2: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0: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在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3: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0: 未来。这样的布展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1: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包括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2: 这个我再说两句，
1: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2: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3: 有这么好的
2: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3: 高的
2: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1: 是
2: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身影，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1: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地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2: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1: 是
2: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
1: 是
2: 这也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1: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2: 好，
3: 谢谢，
2: 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1: 是的，所以再次呢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馆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

0: 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1: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来了解我们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2: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遇见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
4: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儿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吃了小米粥很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因为小米辣。对不对？太无聊了。但是一旦跟你自己喜欢的人说话啊，就没有你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呀？哎，我在看电视。哦，看电视啊。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的呀？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最终都是自己的兄弟。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长辈聊天真的特别难受，你会用尽所有的方法行，但是呢长辈三言两语就可以让我们烦。衣服穿得真好看，搭配真棒啊。姑姑说，哎呀是吗？你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啊，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哇，你想想这类人细思极恐，还偷偷减肥是吧？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能就越多。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啊特别的消极啊、很不好，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而且我发现大家来老是来抱怨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特别

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两万字呢、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在跟客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客户会问，然后方便语音说一下吗？他说当时特别想说，不可以，我不会说话。

很多朋友喜欢在让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然后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野餐你是在农贸市场野餐吗？对吧，要不然别人就会问你嘛，很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特别客气的时候你也特别尴尬，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就服务态度特别好，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啊，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听摇滚。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男生会觉得哄女孩子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女生生气，其实心里啊，不是关注谁对谁错，而是看看你到底爱不爱我，对吧？所以说男生啊，你不要上去就啊叨叨叨啊，跟他解释，给他讲道理没用啊，你就慢慢哄，是吧？哄到他开心了，笑了，不吵了，你再给他买个包，这个事儿就解决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哄女孩子还是挺厉害。比如说哄女孩子睡觉，只要问她一句在吗，他们就说哦我要睡了，特别好。但我也在想，就是男生生气了，女生要怎么哄我们呢？对吧？你不能老是我哄你们呀。根据我的经验呢，就男生每次生气，女生会生更大的气啊，让你来哄她。就在他们的世界里，就觉得男生不应该生气，不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就是有些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段时间呢，每次把车停下来之后，我都是在车上坐个十分钟再去上楼的。然后我们见一个同事还问我，哎，说李毅怎么这几天你都在车上坐一会儿再去上班啊？说我看见你好几回了，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坐在那个电动车上头，我能看不见吗？我似乎明白我为什么焦虑了。真的，我今年我一定要坐公交车来上班。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总是有着少女的声音和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娃娃魏如萱的作品。这首歌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不管是什么天气和状态，听到了魏如萱的轻快，好像阳光也会稍微多那么一点点。听到这首歌 Have a nice day， 来自于魏如萱。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自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Talk You Down，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跟两个音乐人有关系，虽然这首歌是2020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耳朵旁边，但实际上2016年又嘎林又加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当时把曲子写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吴青峰说听一听，看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创作。结果呢，吴青峰把这个歌词自己在完全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写完了之后，两个人一对才发现两边都写了自己各自的最终的版本呢。接下来是吴青峰的版本，你知道吗？两个版本都很有意思，但是呢，两个版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点缘分。陈珊妮老师是林宥嘉版本一点点的，同样的也是吴青峰这个版本一点点的音乐录影带的导演。而且吴青峰作为一个创作人，在写词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二度创作的那种内容加入歌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吴青峰的这个版本更加有禅味。哪个禅呢？就是夏天会吵得你睡不了午觉的那个禅。马上听到吴青峰版本的一点点，那个状态那个时候他刚好处在一个乐团可能会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心情全都写进了歌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总是有着少女的声音，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娃娃魏如萱的作品。这首歌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契合状态。听到了魏如萱的轻快的歌声，好像阳光也会一点点。听到这首歌 Have a nice day， 来自于魏如萱。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秦腔、经典民歌混搭到其中。而且我自己觉得，它不是去追求那种无缝的链接，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次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音乐重构，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了解过王菲故事的朋友都会知道，她和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

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成年人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是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剧，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

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当流行的旋律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秦腔，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流行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它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板式，也是带来更多西北大地的那种风骨在。这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成型在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种剧种。而且提到秦腔，可能很多朋友印象最鲜明的就是他那个高亢又激越的唱腔的那种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柔软的念想，对吗？是戏歌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有多少这样的戏歌，大家对于戏歌的感觉都是什么？对于中国的那些戏曲的剧种，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呢？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惜君的《浮生一玲珑》，就是带着江南梨园的那份清雅气韵。陈珂说，评弹莺莺拜月，吴侬软语适合当下午茶的背景板。在这样一首《浮生一玲珑》的最开始，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苏州评弹的魅力，对吧？

这样的一些戏歌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带有那种古典温婉的那种感觉的。不过在刚才刘惜君的这样一首作品里面，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还是很有气势的哈。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手都有尝试过吧，比如我们接林雨夜归人，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特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江南的雨夜，你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凭栏听雨，跟你特别温柔的共情着所有的那些遥遥相望迟迟不归的牵挂。就再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啊。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份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打量你的日子。而生活里面每一次对镜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是白给的。我们怎么样从不觉知的状态为一种觉知的状态，抓住生命生活当中每一次这样的对镜，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可能真的贵在这件事情。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你的觉知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你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地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我们的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四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然后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我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你要勇于行动，要用行动去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就是说你守住一个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的比较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

0: 这一位。
1: 浅唱放黑草，
0: 还是听完他这正宗的唱腔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出身的坠，泥坠的坠，然后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有。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这首主角开始说起。其实说到戏歌在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是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这戏腔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还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很难找到一个太贴切的词去形容陈绮贞，她似乎不像是娱乐圈当中的人，永远不会厌倦的低吟浅唱，安静清甜温润，让耳朵很舒服。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语唱出惊艳的火花，借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

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小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会充实跟美好起来。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他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火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星和严志林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入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林的现场唱功。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偶当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刀都希望你能记得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妈妈说给咱们寄了猪蹄儿，你别睡了，快起来，我要吃猪蹄儿。我们起床去拿呀啊，早拿早知道，快起床。

哇，这个猪蹄也太 Q 弹了吧！咣咣的，哎，我受不了了，我要赶快把它下锅煮了。花椒、八角、生姜，一个都不能放过。拿出我封存了好久的炖锅。买来就没打开过，你去煮点饭吧，啊。我先把猪蹄儿放在炒锅里面，和调料们炒出香味儿，红烧猪肘子，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然后里面慢慢炖。等米饭好了，猪蹄儿也差不多了，我趁着等他，跟你说一个今天新听到的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呗。

从前有一只兔子，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就站在了第一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二只兔子的肩膀上。

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三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就这样来了一只又一只，又来了一只兔子，在了第十九只兔子的肩膀上，又来了一只兔子，后站在了第二十只兔子的肩膀上，亲了心爱的长颈鹿一口，咔叽，一天。

你以为我在逗你是吗？听到结尾有没有治愈到你？原来前面那么多只兔子啊，都是为了帮最后这一只亲到他心爱的长颈鹿。哎呦，好甜啊，已经有画面了，太治愈我了。

猪蹄好了。亲爱的，你装米饭，我给你多盛点猪蹄。肉香四溢，口感饱满，软嫩爽滑，入口即溶。我太爱妈妈了，这才是亲妈呀，好吃到哭。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有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豆。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评故事。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0: 爱的，你听过这本书吗？猜猜我有多爱你，作者是山姆·麦克布雷尼，很久之前买的了，最近无意间被我翻出来了，然后就发现这本书啊，简直充满了爱。如果你不知道这本书的话，那里面写的这个故事你肯定听过。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它紧紧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要大兔子好好听它说：猜猜我有多爱你。
1: 哦，我大概猜不出来，
0: 大兔子笑笑说：
1: 我爱你这么多。
0: 小兔子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了。
1: 大兔子有双更长的手臂，它张开来一臂说：可是我爱你这么多。
0: 小兔子动动右耳，
1: 这真的很多呀。
0: 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了。小兔子把双臂用力地往上撑举，
1: 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
0: 大兔子说：
1: 哦，
0: 小兔子想，真糟，它又比我高。小兔子呢，又有了个好主意，它把脚顶在树干上，倒立了起来。它说：
1: 我爱你，有我到脚。
0: 大兔子一把抓起小兔子的手，把它抛起来，飞得比它的头还高，说：
1: 我爱你，到你的脚趾头这么多。
0: 小兔子大叫：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路，在远远的河那一边呢。大兔子说：
1: 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河，越过山的那一边。
0: 小兔子想，那真的好远啊。它揉了揉红红的眼睛，开始困了，想不出来了。它抬头看着树丛后面那一大片的黑夜，觉得再没有任何东西比天空更远的了。大兔子轻轻地抱起打着哈欠的小兔子，小兔子闭上了眼睛，在进入梦乡之前喃喃地说：
1: 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月亮。
2: 那么远？
0: 大兔子说：
2: 真的非常远，非常远啊。
0: 大兔子轻轻地将小兔子放在叶子铺成的床上，低下头来亲亲它，祝它晚安。然后大兔子就躺在小兔子的旁边，小声地微笑说：
1: 我爱月亮，再从月亮绕回来。

0: 是不是听过呀？我记得其中的两三句话有段时间在网络上火了一会儿，那时候大家都在模仿这种小清新的文字。这本书的主角呢是两只兔子，一大一小，他们俩总是在比赛谁的爱更多一点。大兔子呢会用智慧赢得比赛，和小兔子稍稍少一点的爱，小兔子用他的天真和想象却赢得了大兔子多一倍的爱。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本书上写着适合阅读年龄0到99岁。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路。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神经气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哭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0: 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许愿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0: 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上追思更加刻骨，构建文明乡。
1: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03室。
0: 现在是傍晚5点。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赴一场时光之约，赴一程心灵之旅。时光有约，于流年里驻足，于陪伴中温暖，把岁月酿成诗，把陪伴藏于心。不负时光，不负遇见。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有约，我是思清。广场六月是专属于孩子，专属于青春的美好月份，盛满童真、成长与蜕变。在这个温柔的成长季，我们把要在青春期的少年也聚焦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每一位家长身上。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步入到中学之后变化极大，青春期敏感叛逆，学业压力倍增，再加上手机网络的诱惑，沉迷游戏，深夜网聊，无心学习，亲子矛盾频发的叛逆高峰，学生的家庭束手无策。所以在今天呢，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青春期成长的困惑，学习科学的管教方式和沟通技巧，帮孩子远离网络陷阱，厌学的迷茫，也帮助各位家长解开教育的焦虑。在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专业的嘉宾。首先第一位呢，是来自于陕西英培榆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瑞律师，欢迎高律师。那第二位呢，是 LCC 少年领导力系统创始人、家庭教育导师康志良老师，欢迎康老师。那职业律师为大家科普青少年网络风险、法律红线、合法管教与维权的知识，资深家庭教育指导老师，手把手教各位家长温柔的沟通、科学的引导，帮孩子收心，来回归到我们的学业当中。再次欢迎两位老师的到来，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

0: 众、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英培榆林律师事务所的高瑞律师。
1: 嗯，康老师。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 LCC 领导力培训的康老师。
1: 嗯，欢迎啊，欢迎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听，一起来学习成长。首先呢，我们要问一下高律师哈，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主题了，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呢就很快的切入到我们今天主题当中。首先要问到高律师，在日常的咨询和案件的办理当中，相信高律师呢也接触过很多有关于中学生网络相关的问题。现在很多上中学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上网，沉迷于手机，热衷交陌生的朋友，深夜和网友聊天，在孩子的眼里好像这些事情只是解压消遣，但是在我们家长看来呢，这些事情其实是充满了很多的隐患的。也想请问一下高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初一到初三的孩子沉迷于网络到底暗藏了哪些我们家长看不到的风险。
0: 首先呢，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初中生陌生网络交友是青少年安全、财产、心理问题的重灾区，覆盖了整个的初中阶段，不存在初一太小不会有事儿、初三懂事儿不用管的说法。
1: 对，
0: 初中生呢，在青春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心孤独，渴望被中心强，心智不成熟，但他们又极度的想要摆脱家长的管控。而网络上的陌生人呢，恰恰精准地抓住了孩子的这个心理，套路非常的固定，主要呢就分为三类高危陷阱。第一类呢，就是情感诱导与线下的见面风险。很多的不法分子会伪装成同龄的同学、暖心的学长、温柔的网友，无条件的倾听孩子的烦恼，包容孩子的叛逆。孩子在家里面呢被批评、被约束，在网络上他们却能得到极致的情绪的介入了网恋，盲目信任。很多未成年人私下奔现、人身伤害、被胁迫的案例，全部来源于陌生网聊，对青春期的孩子伤害极大。第二类呢，就是未成年人财产诈骗的风险。骗子专门针对初中生的喜好做套路，免费的游戏皮肤、绝版的账号、明星签名的周边、红包返利、刷钻充值等等，他们利用的就是孩子们贪小便宜、攀比好奇的心理，诱导孩子们扫码转账、借号登录、使用家长的设备充值。很多孩子呢，在被骗后害怕被家长打骂，不敢如实告知，一次次追加转账，最后造成了家庭大额的财产损失。
1: 对。
0: 第三类呢，就是不良价值观的洗脑风险。这个呢是最隐蔽、最难察觉，却影响孩子一生的风险。很多的网络陌生人会刻意的给青春期的孩子灌输，读书是无用的，叛逆很酷，逃课很正常，攀比消费、消极摆烂的不良思想。长期浸泡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孩子会慢慢的厌恶学习，否定现实生活，心态变得越来越消极，厌学摆烂、叛逆的问题全部随之爆发。
1: 确实是这样啊，很多家长只看到孩子在玩手机，却看不到屏幕背后的这些深渊。那除了网聊的风险，中学生偷偷的大额游戏充值、短视频打赏，也是当下所有家庭其实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很多家长呢，月底对账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短短几天就充值了几千甚至上万元。那想请问一下高律师，未成年人私自来充值，法律上到底能不能追回？
0: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清晰可落地的法律结论，所有的初一到初三的家长都能用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八周岁以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进行与他的年龄、认知、家庭收入不匹配的大额的网络充值、直播打赏、游戏消费，监护人不予认可的，有权依法要求平台返还钱款。但这里呢，高律师需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决退款时并不会只全额退回。法院呢会综合考量平台是否已经尽到了实名认证、消费限额等技术

0: 保护的义务，以及我们作为家长是否履行了监管的职责。如果因我们家长自己疏于轻易地将支付的密码告诉孩子，导致孩子长时间多笔充值的发生，那么家长也可能需要为自己的监管疏忽承担一部分责任。
1: 那作为家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操作，怎么样来维权呢？
0: 教大家三个维权的关键步骤，缺一不可。第一，固定全部证据，保存孩子充值的账单、支付流水、聊天记录、孩子本人操作设备的记录，还有孩子未成年人的身份证明。你的证据越完整，退款的成功率越高。第二，通过官方渠道维权，直接在对应的游戏平台客服窗口提交未成年人误充值退款申请。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绝对不要相信网络上的代退款、100%回款的中介，这样极易被二次诈骗。第三，官方投诉兜底，如果平台拖延、拒退、推诿，可以通过12315平台、网信办投诉渠道、政务服务平台，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委托律师走司法诉讼程序。最后呢，我想提醒所有的这个初中的孩子，你们手机里的数字不是凭空来的，每一次的充值、每一笔的消费，都是父母的辛苦劳动所得。肆意挥霍、偷偷充值，不仅是浪费金钱，更是触碰诚信的底线。屡教不改的家长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
1: 孩子是几岁到几岁的时候，他是属于一个未成年人充值？8岁以上是不是？
0: 这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年龄上的界限。如果孩子不满8周岁呢，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个充值是完全无效的，家长可以要求
1: 直接退回。
0: 对，直接退回。如果是8周岁到18周岁呢，他们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这种充值需要家长的追认。
1: 就是8岁到18岁这10年之间的孩子，
0: 对对，
1: 等于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同学，还有就是初中高中的这些孩子都是囊括在内的，是吧？
0: 对对对，他们的充值行为是需要家长追认的。
1: 对对，这个就需要我们家长就时不时的要，其实要翻看一下孩子的这个充值记录。
0: 对对，
1: 比如说这段时间和谁在聊天呀，这段时间在网络上有没有游戏当中有没有过充，时刻的来操心操心这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家长要履行自己的监护责任，然后孩子这个玩手机包括孩子充值，你要时刻进行关注。
1: 对，
0: 不能放任不管。
1: 是，听完了高律师讲的这个风险和维权的知识哈，相信很多家长其实心里也有数了。但还有一个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孩子已经沉迷于手机了，屡教不改，那家长我们到底能不能来没收手机，能不能断网，能不能翻看孩子的手机，哪些管教方式是合法的，哪些行为呢是作为家长我们千万不能做的。因为很多家长怕管重了违法，但是管轻了没用。也请高律师呢给大家家长管教的这个合法的边界。
0: 初中家长讲清楚一点，首先要明确家长是有法定的监护权、教育权、管束权，合理合法的管教完全受法律保护，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我们首先来明确家长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管教行为。第一，对孩子沉迷手机、过度上网和非理性的消费，家长不仅有权利去引导、限制和监督管理，包括设置使用的时长，限制某些 APP。第二，发现孩子存在结交危险的网友、浏览不良信息、参与不良网络行为等危险行为时，家长有权及时干预制止，代为保管其行网络使用。第三，对孩子的不良行为有权进行批评教育，规范孩子的作息，约束孩子不当的娱乐行为，督促孩子完成学校的学业。这里呢，我也要重点跟各位家长说一下绝对不能触碰的管教的红线。这也是很多家庭容易犯错的地方。
1: 对，
0: 第一呢，我们要禁止殴打虐待孩子。这不仅是教育方式的错误，更是违法的行为。如果体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面临治安管理处罚甚至刑事制裁。第二，禁止采取把孩子关小黑屋、捆绑等非法手段限制孩子的人身自由。这种行为可能构成非法拘禁，触犯刑法。侮辱、谩骂、人格羞辱，或者在公共场合

0: 长群、朋友圈贬低孩子，
1: 嗯，
0: 这不仅会严重的伤害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1: 嗯，
0: 也侵犯了孩子的人格尊严。
1: 对，
0: 第四呢，禁止以惩戒子女为由，擅自或恶意公开散播未成年人的隐私与过错的行为。
1: 嗯，
0: 孩子有错，我们家长依法管教可以。
1: 对，
0: 但公开示众、曝光羞辱是法律所禁止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温柔而坚定的监督、教育、引导全部合法，暴力殴打、羞辱、极端惩罚全部违规违法。我们家长呢，可以科学的管、依法的管，
1: 嗯，
0: 不用一味的纵容妥协。
1: 嗯，高律师讲的真的是干货满满哈，太实用了。很多家长其实就是因为不懂边界，要么就是不敢管孩子，彻底的纵容孩子就沉迷于网络，沉迷于手机当中，要么就是用力过猛，激化了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也感谢高律师帮我们理清了网络的风险、维权方法、管教红线。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话题交给我们的康老师了，家庭教育指导老师，从心理和教育的角度来帮家长来读懂我们的孩子啊。康老师，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很多孩子小学非常的优秀，但是一上初中就立刻变样了，沉迷手机、疏远父母、不爱沟通，然后呢成绩也会下滑。为什么初中阶段的孩子会沉迷于网络、叛逆、厌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发期？那孩子沉迷手机的底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嗯，其实呢，这是很多初中家长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对。
2: 其实它的核心原理呢，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呢，他的自我认识里就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1: 嗯、
2: 应该听大人的。
1: 嗯，
2: 如果我们细细发现呢，孩子到了中学之后，他最大的变化，首先生理上他会迅速的长个儿。
1: 嗯，对。
2: 啊，有的孩子长到了1.7米、1.8米。
1: 嗯，
2: 甚至有的力量比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厉害。
1: 嗯，
2: 所以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叫我长大了。
1: 嗯。
2: 中呢，长大了意味着什么呢？
1: 我可以自主做很多事情。
2: 对，意味着我得说了算、
1: 嗯、
2: 决定。
1: 对，
2: 而他生活当中能做决定的呢，可能就是他的那台手机啊。他觉得啊，我应该要属于我的手机。
1: 嗯，
2: 而且我的手机要我自己来管控，我说了算，
1: 而且还不能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2: 对啊，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
1: 嗯，
2: 所以你越去管控他的时候，他其实越想证明这一点。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手机的问题，是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长大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感受，或者叫权利。
1: 嗯嗯、
2: 啊，他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
1: 嗯、
2: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1: 嗯，
2: 第二，孩子到了中学之后呢，很明显他的生活压力是比小学要大得多得多的。
1: 嗯，
2: 啊，这个压力呢不仅仅来源于学习，
1: 嗯，
2: 包括人际关系当中的比较，
1: 嗯，
2: 啊，包括家长老师对他的要求的增加，
1: 嗯嗯，
2: 所以孩子其实每天真的很累很累的，
1: 嗯，
2: 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求干正事儿，啊，学习、作业、吃饭，啊，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 但是我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学生的这样一个身份，
2: 嗯，
1: 那学生的身份，你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2: 对，其实大部分家长都是这么想的。
1: 嗯，
2: 站在我们家长的角度这么想是没有
1: 错
2: 的。
1: 没错，对。
2: 但是他毕竟是个孩子。
1: 嗯。
2: 啊，孩子他有玩的天性。
1: 嗯。
2: 啊，他觉得玩是他的生命力的象征。
1: 嗯。
2: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是越缺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就越缺乏。孩子放松的时机或者这东西就会沉迷，因为太难得了。
1: 对
2: 啊，就像从来吃不到一个肉的人，突然有一天抓到肉以后，他就会过度的去吃，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拼命的抓取手机的原因是他手机太难得了，他好不容易拿来的。
1: 那康老师，按你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就我们把手机就完全放任给孩子，我们不要管了，他想看就看。那这样的话、
2: 嗯、
1: 我觉得作为家长更焦虑。
2: 对，这个也不能说孩子不能管。
1: 嗯嗯。
2: 但我们现在发现的现象是什么呢？现象就是当孩子跟家长要手机的时候，
1: 对，
2: 结果都给了。
1: 是。
2: 但是过程很复杂。
1: 是要费口舌、
2: 就是。对，就是他跟你要手机他不好要。
1: 嗯。
2: 啊，他得找理由找方法磨叽、
1: 嗯、
2: 或者讨好你，
1: 对，
2: 用老大的功夫跟你要来了。
1: 嗯嗯。
2: 所以回要的时候你也不好要。
1: 嗯。

0: 他也跟你找理由找借口，是啊，其实结果上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只是在你给的时候你没有偷偷快快的给他，所以他也不会偷偷快快的给你。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呢可能家长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根源上是我们不相信孩子能很好的把控好这件事情，
1: 不相信他会自律，
0: 所以呢就成了什么呢，警察抓小偷，嗯啊，我盯着你，
1: 而不是我们俩商量好了啊，我尊重你，让你玩一会儿，你也会尊重我，到点给我放下来，尊重我的规则，嗯啊，所以一个是恶性互动，一个是良性互动，其实这个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啊，完全可以，
0: 就是说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家长其实可以也在家里边试一下，就给孩子他要的时候我们通通快快的给，说半个小时，我现在开始计时啊，半小时之后也希望你能遵守约定，
0: 把手机还回来。对，就我们经常讲说孩子对待我们的态度一定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态度决定的。
1: 对对
0: 啊，当我们处处刁难他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处处刁难我们啊，这样的一个原理。其实不是孩子不懂规则，仔细想想，其实孩子是愿意遵守规则的，
1: 嗯，
0: 是我们家长对
1: 想得多了，
0: 对，又逼着他变成了一个挑战我们的人，而不是愿意遵守我们规则的人。
1: 嗯，我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上了初中的孩子，嗯，他不听父母话，就会顶嘴呀，然后不服父母的这个管教。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到了，嗯啊，因为家长会觉得我都是为了你好嘛，嗯啊，我也给你说的都对，嗯，甚至把家长说的话哪怕拿录音录下来，好像都没有一句是错的，嗯啊，每一句话都是有理有据。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你说话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话是没有错，嗯，但是我们说话的表情感觉它是孩子感觉你是在命令他，对，嗯啊，我们以为我们讲的道理好像啊都是对的，孩子就应该听，你讲道理的时候已经让他很难受了，当你给别人讲道理其实就在反向告诉他你做不到，跟批评他是没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有的时候比批评更让人难受。 所以我们不是语言上出问题了，是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感觉上这种说话方式，对啊，语气，对，你比如说有的家长还没说话，嗯嗯，还没开始说话，嗯，他的那个表情上就是不耐烦的，眼神上就是嫌弃的，嗯嗯啊，就是甚至给人一种愤怒的感觉，已经准备好了，嗯，所以传递过去的人之间的互动，这种感觉的影响力远远速度上影响力上都要大于你说的语言的，嗯嗯。 而我们平时呢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这种感觉，其实你仔细想想，我们小的时候那有的老年人他骂我们我们都愿意听，嗯啊，大家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们的啊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呀，嗯啊，他骂你，但是他用的是喜欢你的感觉，而我们很多人嘴上都说的是我为你好我爱你，但是其实传递的是 我看见你用咱们榆林话讲够够的，就最好让我不要看见你这种感觉，嗯，所以真正让孩子不愿意沟通的，不愿意听你说话的，不是你说的对不对，而是你跟他的感觉有没有让他愿意听你说，嗯啊，其实人跟人都是这么互动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去反思的是，我们跟孩子交流说话的时候，你内心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康老师这个是站到孩子一边的，嗯啊，站到孩子是一个家庭指导老师，但是完全站到了孩子一边来和家长说这件事情，沉迷于手机，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能有自己做主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手机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泄口。
1: 对对对
0: 对，
1: 逆和成名啊，刚才康老师也说了，背后藏着这么多的心理的需求啊，很多家长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能用好见效的和孩子的这种沟通方法。那康老师面对成名始终学生，家长到底该怎么说话啊？不要吵架，不要冷战，还能让孩子愿意听，愿意改。
0: 嗯，其实家长在跟中学生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到什么呢？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少说多听。嗯。

0: 当我们去提问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想去了解他，
1: 嗯，
0: 他感觉你是想帮我，
1: 嗯，
0: 所以当一个人质问一个人和一个人想帮一个人的时候，他取得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
0: 所以其实孩子等着最期待的家长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呢，你听我把话说完，
1: 嗯，
0: 第二个呢，你愿意让我把我想说的表达出来，
1: 嗯
0: 啊，所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多说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情绪有的时候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不要用道理去说服他，
1: 嗯，
0: 因为道理是解决不了情绪的问题。从脑科学上来讲，它属于两个系统，
1: 嗯，
0: 那么情绪它需要什么呢？情绪其实也是一种语言，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说话是一种语言，情绪也是一种语言，他在表达着某些需求，他在表达着自己某些渴望，
1: 嗯，
0: 所以当我们听到情绪的时候，就我们说话最希望别人什么呢？最希望别人听到，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火最希望什么呢？最希望别人感受到，
1: 嗯
0: 啊，就像我们给别人发火，别人不接受的时候，你会发更大的火一样，所以小孩也是一样，当他有情绪，你看不到，你没有告诉他讲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用更大的情绪来提醒你看到他的情绪。
1: 嗯，
0: 所以在这一点呢，我给各位家长的小方法就是，你看到孩子什么情绪，
1: 嗯，
0: 你就告诉他，妈妈现在能感受到你很难过，
1: 嗯，
0: 你很委屈，
1: 嗯，
0: 你很伤心，你很愤怒，
1: 嗯，
0: 就直接把他的情绪用我看到感受到给他表达出来。
1: 表达出来，嗯，
0: 其实这个相当于是你说话，我告诉你我听到了。
1: 嗯，
0: 不仅听到了我，而且我听明白了，
1: 对，我也感受到了，
0: 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就非常愿意，哎，继续跟你说下去，
1: 嗯，
0: 当他情绪好了，其实孩子就会觉得你很爱他，
1: 嗯
0: 啊，孩子需要的是你真正的能懂他。嗯，
1: 那其实在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有时候就拿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挺心平气和的，
0: 嗯，
1: 好好的和颜悦色的和你在沟通，但是孩子这一下就情绪就来了，感觉就要把我给镇压住一样。
0: 嗯，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选择闭嘴不说话吗？
0: 嗯，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困惑。
1: 嗯嗯，
0: 其实教育它难在哪里？难不是难在平时我们怎么教育，其实很多家长平时都挺好的，他就是难在当问题是什么，当孩子情绪突然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一反应其实也是一种自保，就我要自我保护，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把孩子这个情绪压下去，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啊，不然的话我就被他打倒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马上就会跟他站立在对立面啊，去跟他发生冲突呀，争吵都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经常告诉我，回去以后一个人安静下来就后悔了啊。那么挑战在哪里？挑战就是你第一时间，当孩子情绪来临的时候，你的站位站在什么地方？你的站位是站在跟孩子同龄人，
1: 嗯，
0: 就你都跟他差不多，
1: 嗯，
0: 还是你站在一个比他成熟很多的人的这个角度？
1: 嗯，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你应该懂得不能这么对待三岁的孩子，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宽容。
0: 对，
1: 嗯，
0: 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个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孩子情绪爆发的那一刻，
1: 嗯，
0: 我们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忘了他是个孩子，
1: 嗯，
0: 啊，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把他对标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1: 对，
0: 认为我觉得不能干，就你也觉得不能干，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其实他还只是个孩子，
1: 嗯，
0: 从脑科学上来讲，小孩他的情绪他是属于情感中枢来控制的，
1: 嗯
0: 啊，那么他的管理器是属于我们大脑当中的这个逻辑脑来控制的，
1: 嗯，
0: 那给大家简单的补充一下知识是什么呢？一个孩子他的情感中枢基本上已疯的时候了，
1: 嗯，
0: 就是他情绪非常敏感，
1: 嗯，
0: 非常这个波动大，
1: 对，他能感受到来自别人的这个善意以及恶意啊，
0: 对
1: 对，
0: 但是管理情绪的这个脑，他什么时候发育完毕呢？
1: 嗯，
0: 女孩25岁，男孩30，他压根儿还没有生成那个管理情绪的脑，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脑的人，然后跟没有那个脑的人，然后在那儿讲对错啊，在那儿讲该不该这个有
1: 感觉，像对牛弹琴，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你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
1: 闭嘴不说话，
0: 笑着看着他。

0: 不搭理他，
1: 就像去看一个三岁的小孩在你面前哭闹一样。
0: 对
1: 啊，你心里告诉自己他还是个孩子。你想想今天中学生才十几岁呀、啊、
0: 嗯，对，
1: 也不就才十三四岁嘛，
0: 是
1: 不还是个孩子吗？
0: 对
1: 对，所以他需要的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真正的允许他把情绪释放出来。他说告诉家长，我说当你的孩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要庆幸，因为他能释放出来这个孩子就会没事儿。
0: 嗯，
1: 但如果他连释放的机会都没有，他在你面前都不敢表现的时候，这是最可怕的。
0: 哦，心理问题就来了。
1: 对对，这是心理问题最大的根源。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在你面前发火发脾气，
0: 嗯，
1: 他也是对你的一种相信。
0: 对，
1: 嗯
0: 啊，你是他最亲近的人，所以他会选择说，妈妈要是做的不对，爸爸要说的不对的话，我会在你面前发火。
1: 对，
0: 其实这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形式啊。
1: 是的，是的，非常好
0: 啊。
1: 其实有很多孩子在父母面前都懒得发火了啊，因为他说实话真的太失望了。当孩子都懒得发火的时候，
0: 嗯，
1: 那才是我们教育最难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大部分孩子是啊，跟你有情绪，情绪完了以后跟你还挺好的
0: 啊，是，
1: 嗯，
0: 就好像没事人一样。
1: 哎，对，
0: 我其实作为家长，我就心里边想，你就不能有点心吗？你刚才才跟我吵过架，你能不能起码有上一天的时间，你不要和我说话行不行？再劲儿出来。但是孩子不，孩子好像跟你嚷完之后，吵完之后，他立马出来之后又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哎呀，这孩子心真大
1: 啊。所以说他还是个孩子嘛，
0: 啊，
1: 所以就是呼吁家长的是，真的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仔细想想，你有没有把他当成大人啊？你如果把他当成跟你一样的人来比较的话，的误区之一，
0: 嗯
1: 啊，不管今天十三、十四，甚至二十岁，他还只是个孩子。他还没有我们四十岁的人生经历多，阅历多，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他们。
0: 对，我这个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孩子跟你置气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我生的，我生的，我生的，说三遍，然后把这个活给压下去啊、嗯，是一个道理，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这么想更好，
0: 嗯
1: 啊，就是你想，不是我生的，啊，他又比
0: 我
1: 生的更好。其实很多时候发火都是给谁生的发了，都是给自己生的发了。我就想说，假如我家孩子到你家，你可就对我家孩子挺好
0: 啊。是，哎，还有一个就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朋友家的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或者这个我妹妹家、弟弟家的孩子来我家的时候，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尽管他犯了错，
1: 哎、
0: 但是我也会和颜悦色的跟他就来说这个事情，或者说哎没事儿。然后我们家孩子就会说，妈妈，我觉得你对弟弟妹妹要比对我好。为什么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跟弟弟妹妹说话的时候是那个样子，你也不在那儿，就是纠正他呀，教育他呀、为什么我犯了错你就会纠正我，教育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这个是别人家的孩子，而且就来咱们家一会儿，是吧？所以妈妈这个跟他说话的这个方式肯定和跟你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作为家长的话，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每次要和孩子吵架的时候，你也把孩子当孩子，这样来跟他说的话，其实孩子可能会接受度会更高一点，会更想跟你来沟通，是不是？
1: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相当于说你从世界当中跳出来，从跟孩子的冲突啊、情绪当中，
0: 上帝视角，
1: 对，
0: 来看这个事情，
1: 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看待，
0: 对，
1: 智慧会非常的大。啊，其实每个家长处理孩子教育问题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0: 嗯，
1: 只是有的时候他被蒙蔽了。
0: 对，一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是
1: 对
0: 情绪管控不了。
1: 对，失控状态嘛，家长的失控状态。
0: 对，
1: 对的，
0: 因为家长想着说这个走过的这个错路，我不想再让孩子再走一遍。
1: 对，这是很多家长都这么想的。
0: 对，我给你提供的这个方式方法，以及我让你走的这条路，肯定是最优的一条路。是因为我们已经碰过壁了，不想让孩子再继续在这个错的道路上来试错，然后再走到正确的道路。
1: 是的。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说可能要适当的让孩子也要去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去碰壁，让他自己感觉到这条路真的是走不通，然后才能心甘情愿地走到家长为他规划的这条路上面。
1: 对，其实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规划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0: 是
1: 啊，就我经常问家长一句话，你为孩子规划的道路你能为他负责吗？没有一个家长敢为孩子的人生负责的。
0: 但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最起码我的这

0: 这条路是相对于平坦一点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觉得是
0: 哦，
1: 没有
0: 是，
1: 办法
0: 对，
1: 证
0: 就是
1: 明的。
0: 我们觉得
1: 对，
0: 是，
1: 所以说什么叫负责呢？就是你确定将来孩子按照我们这条路走下去，他不管好与坏，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就我经常说，孩子将来不好的时候，他能不怪你，或者他的人生啊，是我们负不了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替他做决定，因为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相信他，他走出来的人生，有可能比我们为他选择的要精彩的多得多。
0: 是，这个真的是啊，
1: 对，
0: 为反正做家长是最难的。
1: 对，在这意思就是大家一定会轻松很，种地，地里边长着，那这个孩子种子种到地里边呢，他需要土壤给他提供保护，提供养分。同时呢，这个土壤会给到这个种子一定的压力，
0: 对，
1: 这就相当于家长跟孩子的关系。但是这个种子它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呢，它需要顶破、冲破这个土壤，
0: 对，
1: 最
0: 保
1: 后
0: 护
1: 长
0: 层。
1: 成该长的植物或者庄稼。那么现在呢，假如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看到孩子发芽，我们就觉得不舒服，给他往上盖一层土；一看到他露头，又给他盖一层土。一个玉米种子，假如你盖2米深，这个定然是发不了芽的。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说，一个种子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开出什么样的花，它不是土壤决定的，它是种子本身就能决定的。土壤只有影响因素，但是它没有决定因素。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他是非常非常有潜力且有智慧的。其实他不一定就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们没有按我们规划的路去走的话，他这辈子就完了，或者这辈子就无法获得成功了。事实上，我们大量的数据，周围人没有几个成功的人是完全按照父母规划的路走的，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提供适当的帮助，适当的指导和建议。很多人说什么情况下能放手？其实我这儿有一个标准，就这个事儿有没有必要。有必要还是没有必要，这是你的衡量因素之一。有些事情根本没有必要让家长上，但家长还上了。比如说，小的时候孩子吃饭，家长也上了，必须按我说的再吃5口。
0: 对。
1: 一个人如果连最基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都没有，你怎么为他规划未来呢？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不必要家长亲力亲为，都要家长管的，因为他代价也不够大。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家长呢？就是代价足够大，比如说这个孩子，你如果不管他，可能就已经流浪社会了，出去就像刚才我们律师讲到的违法乱纪了，这个时候必然是需要我们家长出手的，需要去管理的，所以这个区分它是非常关键的。
0: 就是一些小的试错，其
1: 对，
0: 实可以让孩子自己
1: 是
0: 去
1: 的，
0: 决
1: 是
0: 定
1: 的，
0: 那错了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
1: 对，因为它代价如果不是很大的话。
0: 对对。
1: 它的好处往往比坏处要大，
0: 对，那其实这个方法是很好，但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自己的孩子已经沉迷手机很久了，心思全部都放在这个网络上，彻底的厌学。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把孩子的心从网拉回到课堂？有没有快速收心、回归学习的这样一种落地的方法？
1: 因为我呢也帮助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也去过很多很多的家庭，因为我有一个发现，凡是孩子沉迷手机不上学，这些问题比较严重的孩子背后，都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冷漠、没有互动氛围的一个家庭，所以有的时候怎么想啊，我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凡是这样的孩子，他的脑袋当中他没有几个很幸福的画面，就都想不起来。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在我看来，最好的方法是，我们不是去纠正这个沉迷躺家摆烂的孩子，而是我们要去改善家庭环境。我把它定义一个词叫互动温度，就是有的家庭进去以后，就是那个温度特别特别的低。就我们都不愿意去，别说你他的孩子了，就是乌烟瘴气，冷冰冰的感觉。所以让这个孩子走出来，唯一的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互动温度。什么叫互动温度呢？就是，就我们都愿意去他家。比如说，你像我们周边的朋友也有，

0: 哎，凡事就愿意去他家玩，
1: 嗯，
0: 去他家聚会，去他家吃饭，
1: 嗯，
0: 为什么呢？他家舒服，不是他家房子有多大，装修有多豪华，而是一去他家我们就开心，
1: 对，那个氛围特别好。
0: 对，情况下家长能做的该做的，我觉得最快速的方法就是先把家庭氛围给他营造出来，
1: 嗯，
0: 否则就算孩子放下手机了，他一个冷冰冰的家庭，
1: 嗯，
0: 依然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冷漠的环境，
1: 嗯，
0: 那他还是会回到手机里边的，没有任何用。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啊所谓的矫正，
1: 嗯，
0: 啊这种专制学校，
1: 嗯，
0: 其实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解决孩子的他的需求，他的需求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圈子，
1: 嗯，
0: 什么样的圈子呢？跟他玩，跟他说话，
1: 嗯，
0: 跟他交流，跟他互动的圈子。
1: 对，
0: 而这个圈子家里都没有嘛，因为他家里都没有把能力训练出来。所以他去外边也不会跟人相处，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长就需要在家里做出一些改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曾经给一个家庭里边做过什么呢？啊，当孩子沉迷手机很长时间之后，
1: 嗯，
0: 我们就让他家里边把什么客厅啊都打扫干净，
1: 嗯，
0: 啊，茶几拿走，安了个乒乓球案子，
1: 嗯，
0: 哎，很多家长说那孩子不跟我打呀，
1: 嗯，
0: 那怎么办？夫妻两口子在那儿打乒乓球。
1: 来影响他。
0: 对，孩子虽然在卧室，但是他的耳朵在听，
1: 嗯嗯，
0: 他的眼睛偶尔也在看，
1: 嗯，
0: 他在看这个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当他有一天看到，哇，我爸我妈好开心啊，
1: 嗯嗯，
0: 我就向往这种开心，他有可能有一天说，妈，来，我跟你打一把。
1: 对，
0: 这个打的时候不就把手机放下了吗？而且增加了跟家长的互动。
1: 对，
0: 今天打一分钟，明天打十分钟，后天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慢慢的，我们用这个家庭氛围来影响孩子。
0: 对，这是最方法。其实孩子真的挺可怜的。
1: 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压力很大，
0: 嗯，
1: 真的是压力很大，嗯，而且也很卷。现在说为什么，嗯，寒门出贵子的这种很少，是因为现在家庭条件比你优越的这些孩子也在不断的在汲取这个能量，在认真的学习，
0: 嗯，
1: 所以很难，孩子也很辛苦。而作为家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更好的融入到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个学习状态当中，
0: 嗯，
1: 其实家长也非常的着急。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营造一个参与到当中好，也是最快让孩子脱离手机的这样一个步骤，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但是就是很多做出过改变，有看到就是我朋友家孩子，他也是喜欢玩手机，他妈妈就说那就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
0: 嗯，
1: 也是让他就是可以把手机放下。但是现在的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通病呢？就是你出去之后不玩不拍照，
0: 对，
1: 然后一直也就是拿个手机，也不和家长来互动。
0: 嗯，
1: 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我是好心好意啊，我带你出来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嗯，
1: 让你把这个手机给放下。但是出门之后呢，他也不和家长沟通，就是走哪儿低着头就在这儿看手机。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家长应该怎么样来做呢？
0: 嗯，这是
1: 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对，
0: 很多家长都会这么干。
1: 嗯，
0: 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很少一个人去旅游。我们大部分在旅游的时候都会跟着要么家人要么好朋友，
1: 是，
0: 所以说旅游的背后我们要看什么，不是我去到了哪里，而是我和谁，嗯，所以家长以为我把孩子带出去就好了，
1: 对，
0: 其实你带的人没有改变，
1: 嗯，
0: 孩子
1: 换了一个地方来看手机，
0: 你带到天涯海角还是你，就你没有改变，带到哪儿他的环境都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其实人的环境它不是外在环境，
1: 嗯，
0: 人真正的环境就是人，你比如说我们说我的家乡在榆林，
1: 嗯，
0: 不是榆林土地是我的家乡，是榆林人是我的家乡，
1: 对
0: 啊，我们出去比如说去外地出差呀，时间久了以后，我们想自己的故乡，
1: 嗯，
0: 不是想这里的土壤的大山大水，
1: 嗯，
0: 而是想这里的人们，
1: 对，
0: 所以其实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你带着他去看山看水看世界，
1: 嗯，
0: 需要的是他跟谁在一起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我曾经都遇到过家长带，
1: 嗯，
0: 啊，然后花了好多钱，最后孩子中途自己偷悄悄买了机票跑回来，
1: 嗯。

0: 搞得家里是鸡飞狗跳，不和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孩子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人，活生生的那个人，而不是需要那些。
1: 就是、你家长得和孩子来进行互动。
0: 对对对，主要来自父母对他的
1: 认可。
0: 对，认可、陪伴、关心。
1: 对，
0: 可能就在我们榆林的一个小公园里。就在我们的榆溪河畔。其实就是最美的风景了。
1: 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不要指责孩子。
0: 对对对。
1: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然后跟孩子共同来面对。共同来成长，孩子可能需要的上来说，我们认为说这条路是对的，你就非得走这条路，
0: 对，
1: 然后其他路你就不能走，可能孩子就真的是比较抗拒，尤其是上了初中以后的孩子，他慢慢有了自我的这种觉醒的意识，他觉得自己是大人了，
0: 但
1: 我能自己做很多的事情，也能自己去做主很多事情，但其实在我们的眼里边，他们虽然个子长得很高，但是心智还是不成熟的。
0: 对，事实上他还是不成熟的。
1: 对对。
0: 但是他不觉得。
1: 对对。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其实上了初没有朋友了。
0: 嗯。
1: 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该怎么样来再结交？
0: 对。其实孩子没有朋友这个事情呢，它是一种能力问题。就跟我们成人也是一样。有的人呢人脉关系特别的好。
1: 对。
0: 有的人呢也一定是被训练出来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际关系，他更不知道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如何去这个跟别人相处，他很多孩子现在非常天真的以为人际关系就是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其实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
1: 领导力，
0: 对，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最常见的周学生就是你跟我玩的挺好的，突然有一天你不跟我玩了，
1: 对，
0: 你跟那个小孩玩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就有情绪了，
1: 是
0: 我心里难过呀，我这个失望呀，我上课我都没办法听得下到学习。好，那么这种孩子如果是我去辅导他的话，我就问他一句话，在未来你的人生当中，你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你吗？他肯定是不能保证。那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喜欢你，那你还要不要跟别人相处？他说肯定要的。我说那你要跟别人相处，是要求别人跟你相处，还是你要去吸引别人跟你相处？他说那当然是吸引了。
1: 对。
0: 就像我们今天什么叫领导力，就像你开了一家公司，你的客户现在不购买你的产品，你是去抱怨你的客户，还是来优化你的产品呢？
1: 优化产品。
0: 对，每一个中学生其实老聪明了，他地方也是我一定来是优化我的产品。
1: 对，
0: 那现在也是一样，你的这个同学今天他不跟你玩了，你是去抱怨他，还是想办法去搞定他，想办法去吸引他，想办法去把他当客户一样，让他继续愿意跟你来玩。如果你能把他搞定，代表你的领导力就上升了，将来想不想当老板，将来想不想当领导，小孩都想呀，想到来就拿这个孩子来训练，你看小孩马上他的思想上就会被拔高，原来我做的一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通过人际关系我训练的是我的领导力，我甚至能决定我未来能成为一个大老板，大领导的这项能力，所以他觉得这个事儿我能干，我愿意干，所以孩子处理起来就会更加顺畅一点。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孩子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其实现在非常的好了啊，所以很多孩子他没有目标，就人生没有追求。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来树立到他的这个人生目标以及追求呢？
0: 对，你看啊，就是14岁、15岁，
1: 对
0: 啊，这个年龄段，但我们看这些孩子他能做到什么呢？这历史当中，25000里长征当中有14岁、15岁的孩子，那个时候特别苦。每天可能命悬一线，
1: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有信仰的。
0: 对，你看，就咱们研究的是他为什么那么苦还不放弃呢？假如我们现在的孩子拥有他们当年的那种感受或者动力，学习还是事儿吗？
1: 对
0: 对，所以仔细想想，那些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所有他们，所以他们脚下每走出的一步都是为所有的中国人走的，他们每干的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神圣且伟大的。

0: 所以他们连命都可以不要。而现在的孩子之所以没目标没意义，就是没有奋斗的动力的原因是他找不到谁需要我。就我好了以后谁需要我，我能做什么？甚至我们的家长有的时候告诉孩子的是，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也不需要你，
1: 妈老了以后也有退休金，是啊，我这养老金也够啊花，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是啊，老了不需要，现在更不需要呀，现在我们的家长更是我什么都能干，生活我能照理，钱我能赚，我什么都不需要，甚至告诉孩子你就把你的学习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对，哎，你说孩子怎么为什么奋斗呀？
0: 当一个人都不被人需要的时候，他哪来的生命动力？他怎么可能找到更高的意义？所以我建议家长就是把孩子一个字儿用，你得把它用起来
1: 啊，不管是在学习还是在生活当中，
0: 用起来。对，你越用，这个孩子就越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今天活，没有一个人说我辛苦奋斗赚钱我都给自己花，不是的。其实你大部分的钱，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家人给你爱的人给你小帮助的人去花的，这些东西远远比给自己花要有意义的多，对吧？我经常说如果你光赚钱为自己花的话，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随便找一个最简单的工作，一个月赚2万，对吧？所以生命的意义就是被需要，所以我们现在的小孩最缺的也是被需要，是我们要去用他们，
1: 生生的最起码被家人需要，对，让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用，
0: 对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这样孩子就有了可以说叫有了动力目标，我要干什么他就知道了。
1: 对，也谢谢康老师给出的这些可操作的方法。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用最精炼的话来送给所有家里有中学生的我们的高律师，先请吧。 各位家长，青春期的孩子犯错是很正常的，好奇也很正常，迷茫也很正。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帮孩子守住网络安全底线、法律的红线、做人的底线，合法管教、科学监督、及时干预，既不暴力苛责，也不纵容放任。用规则来，家长说几句话吧。
0: 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教育并不难。 作为家长，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就像孩子刚刚就是来到我们生命的那一刻一样，出生的那一刻一样，对，那种想要保护他支持他的感觉，而不是去给他施压，我们的教育就会变得非常的唯美，享受。而且呢，我也想告诉大家的是，教育孩子呢，有的时候不单单是教育孩子，更主要的也是在教育自己。我们要学会去享受陪伴孩子的 每分每秒和他成长的过程，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和我们老了以后大脑当中不断回忆的幸福画面。所以希望大家呢珍惜我们的孩子，珍惜我们的家庭，更珍惜我们所有人在一起的幸福的每一刻。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全程守候。盛夏六月，成长正好，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呢，都在迷茫与试探当中慢慢的长大，每一位焦虑的家长都在陪伴与磨合中慢慢的成长。孩子的成长需要我们法律底线的守护， 帮他们远离网络陷阱，守住人生红线，也需要家庭的温柔滋养，帮助他们驱散叛逆的迷茫，重拾热爱与自律。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每一位家长都能够读懂青春期孩子的内心，掌握合法管教的边界，学会温柔有效的沟通。愿所有的少年可以告别网络沉迷，远离不良的诱惑， 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在盛夏六月向阳成长，不负韶华。 那这里是FM101时光留声机， 时光有约，我是思清，下期同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好的，各位再会。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

0: 我们把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是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Talk You Down，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跟两个音乐人有关系，虽然这首歌是2020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耳朵旁边，但实际上2016年 Yoga 林宥嘉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当时把曲子写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吴青峰说听一听，看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创作。结果呢，吴青峰把这个歌词自己在完全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写完了之后，两个人一对才发现两边都写了自己各自的歌词。最终的版本呢，马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是吴青峰的版本。你知道吗，两个版本都很有意思，但是呢两个版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点缘分。陈珊妮老师是林宥嘉版本一点点的制作人，同样的也是吴青峰这个版本一点点的音乐录影带的导演。而且吴青峰作为一个创作人，在写词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二度创作的那种内容加入歌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吴青峰的这个版本更加有禅味，就是夏天会吵得你睡不了午觉的那个禅。马上听到吴青峰版本的一点点，那个状态那个时候他刚好处在一个乐团可能会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心情全都写进了歌里。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接下来这一位歌手总是有着少女的声音和状态，接下来马上我们这首歌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不管是什么天气和状态，听到了魏如萱的轻快的歌声，好像阳光也会稍微多那么一

0: 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诗与远方，即便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领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喽。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扑迎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包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
14: 事物都值得守候。
1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湖，祝愿您全家幸福。
1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8: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Talk You Down， 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其实跟两个音乐人有关系，虽然这首歌是2020年才出现在我们的耳朵旁边，但实际上2016年又嘎林又加就已经把曲子写好了。当时把曲子写完之后呢，就发给了吴青峰说听一听，看看我们要不要一起创作。结果呢，吴青峰把这个歌词自己在完全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写完了之后，两个人一对才发现两边都写了自己各自的歌词。最终的版本呢，马上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是吴青峰的版本。你知道吗，两个版本都很有意思，但是呢两个版本之间也有那么一点点缘分。陈珊妮老师是林宥嘉版本一点点的制作人，同样的也是吴青峰这个版本一点点的音乐录影带的导演。而且吴青峰作为一个创作人，在写词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二度创作的那种内容加入歌曲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吴青峰的这个版本更加有蝉味。哪个蝉呢？就是夏天会吵得你睡不了午觉的那个蝉。吴青峰版本的一点点，那个状态，那个时候他刚好处在一个乐团可能会要分裂的情况之下，所以心情全都写进了歌里。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

0: 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董小姐，太过分了啊！
8: 我想说，考虑
9: 停。如果这件事和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色家园。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广播就听101。
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没想到啊，我用急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圆，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姻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文明乡村。
14: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同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起，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5: 现在是晚上7点。
1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

0: 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吊起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歌从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掐
1: 算台，
0: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都是特别有陕北味道，但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掐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的热爱和一个建议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0: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0: 对，
2: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在学校里边想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0: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2: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2: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

0: 大明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1: 对，
0: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山民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对，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什么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2: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
1: 对，
2: 作一类的东西。
1: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2: 本土的
1: 本
2: 音
1: 土
2: 乐？
1: 的一个音乐呢？
0: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1: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
0: 其
1: 林。
0: 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1: 多年来
0: 冥
1: 积
0: 冥
1: 累
0: 之
1: 起
0: 中，
1: 来
0: 冥冥
1: 的
0: 之中
1: 哈，
0: 就好像我得
2: 有个
0: 回
2: 指引。
0: 去啊。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搁这里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着难受的。后
1: 来
0: 越
1: 越
0: 听
1: 越
0: 觉得有点，
1: 是听越有味道，
0: 越
1: 是
0: 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2: 对，
0: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又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吧。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1: 总之是大
0: 新民
1: 家
0: 歌
1: 都
0: 呀
1: 喜
0: 吧，
1: 欢
0: 新陕北
1: 听
0: 民歌呀吧，无所谓啊。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年现在都26年了，我记得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1: 就一个
0: callback
1: 总结
0: 吧，
1: 了是
0: 就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2: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叫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比如说《榆林小曲》的改编，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
1: 对，
0: 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

0: 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送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
1: 嗯，
0: 因为所有的，
1: 确实是第一个，
0: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的。
1: 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说是如果说要让我《榆林小曲》，我唱不了，
1: 嗯，
0: 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
1: 嗯，
0: 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
1: 嗯，
0: 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
1: 嗯，
0: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2: 小清新的类型，
0: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1: 嗯，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
2: 嗯，
1: 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2: 清唱一段吧。
0: 好，那我试一下啊。
1: 嗯，
2: 好。
1: 唱一段什么呢？
0: 这个，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感激乐队吗？
1: 对，
0: 我这个感激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感激。
1: 好的，
0: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
1: 嗯，
0: 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1: 来，我们一起听。

吃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下一家大里走，我为干鸡尾巴妹妹愁，跟我都干爹，我怕人说我是二流子汉。

0: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0: 很新颖啊。
1: 对。
0: 对，
1: 也很好听，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指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0: 至于他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
1: 对，
0: 是，
1: 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
0: 嗯，
1: 去听，
0: 但是
1: 大家
0: 作
1: 听
0: 为
1: 了，
0: 黄土摇滚呢，就
1: 对，
0: 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
1: 对，
0: 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2: 对，来
0: 啊。
2: 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
0: 对
2: 不一样的
0: 对
2: 声
0: 对，
2: 音，哈，
1: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就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徐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呢一个改编这个的，
2: 榆林小曲的一种
1: 对
2: 改
1: 对对，
2: 编。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1: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呀，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来
0: 是的，
1: 介
0: 是的，
1: 绍一
0: 这个
1: 下。
0: 开始想法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特殊，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够，然后它的段落呀，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
1: 这个版本的《掐算台
0: 嗯，
1: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0: 啊，这个
1: 演
0: 改
1: 绎
0: 编的
1: 的，
0: 时
1: 是
0: 候，
1: 吧？
0: 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1: 是吧？
0: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啊。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
1: 总之是很多年
0: 很多
1: 了
0: 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我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因为现
1: 要
0: 在量
1: 沉
0: 太
1: 淀
0: 大了，
1: 啊，
0: 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接
2: 慢慢
0: 受，
2: 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掐算台，就是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
0: 文学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想听，
0: 想再次听到哈、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试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啦的。
1: 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是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哈、啊嗯。我们点过哈、啊，什么太平调呀、啊、合龙口啊、毛野人啊，
2: 人家
1: 哎、嗯，对，大家都很爱啊。嗯嗯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嗯、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

0: 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猫眼，
1: 对对对，
2: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猫眼，让把你逮得个来。
0: 对
1: 对对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2: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
1: 啊，
2: 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讲了一遍，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讲。
1: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0: 凌晨的老故事了
1: 哈。对，就叫猫野人是吧？啊，
2: 嗯，猫野人故事版，
1: 猫野人
0: 故事版，嗯，可以搜索一下。
1: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 国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舞台，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唱、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在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他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这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薛老师的歌曲都说啊原来是这个小伙子，比如说加赞台。

0: 到这个太平调，从这个榆林小曲再到这个黄土的这个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的味道。如果说大家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上半段的一个节目又觉得非常的新潮哈，今天也是特别的高兴我们哥从陕北来能够邀请薛老师做客于直播，很多也是听到了这个薛老师的歌曲，听不听很好听。
1: 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个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0: 高兴呀、
1: 开心呀、
2: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1: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呢，确实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0: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1: 对，在榆林办过，
0: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隔了好多年出去，就是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
0: 干
2: 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也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舞台，哇，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回忆，
1: 对，历历在目啊，
2: 历历在目，
1: 很感慨啊。
2: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闹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所以说，还是痛并快乐着。
1: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因为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音乐啊，
0: 才能够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1: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2: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2: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0: 强项，
2: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1: 对，
2: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陕北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1: 歌王，
2: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2: 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

0: 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1: 三歌王
0: 晋南猛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了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2: 听着也很过瘾，想着也是非常
3: 过瘾
2: 的啊。
3: 对，
2: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0: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2: 非常好听，
0: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2: 对，
0: 有机会现场见。那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山北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2: 好的，
0: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3: 试唱一下。
0: 好。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玉林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很好听哈，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鬼也罢，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1: 对，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

0: 中了啊，
1: 嗯，
0: 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或者是很杂，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至于是写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就是愿意去表达，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所以说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我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
1: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总得写点
0: 儿有
2: 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就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0: 我们每一个土生土长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的要不管是对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曲呢，是吧？啊，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人提到说人家有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1: 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辣辣》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0: 对
2: 啊，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把流传下去，
0: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0: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2: 创新其实是还是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是，哎，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除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1: 对
2: 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钻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0: 对，
2: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我听听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
0: 的
2: 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0: 对，
2: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0: 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啊，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

0: 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是做这个，只要没饿死呢就。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一些冲击。反正我们这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2: 对，
1: 从我的父母一直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0: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
1: 啊，
0: 大家都支持。
1: 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

0: 都不知道该唱啥了，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拢两句。
1: 好的，
0: 嗯，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嘛还是做啥的，
1: 嗯，
0: 他说那个合拢口那个词，我一打哇，说这个词好，
1: 太好了，
0: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家人上了凤凰台，精彩抱紧苦来，财神爷爷送喜来。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传统与潮流啊，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地址榆林门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
2: 20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社区新闻大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9点。
2: 21 o'clock。
3: 的高峰和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七七啊，步步高，
1: 梁红朝才高潮，高潮又。

好歌，就是要听到音符落下的最后一个。这是王菲的一首《主角》，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很有叙事张力的歌。在这首歌里，大家听得出来，把秦腔、经典民歌混搭，而且我自己而是在这首歌里做了一很有意义和价值的尝试，就是尝试跨越流行跟戏曲的那种，让他们在听觉上呈现出了一种命运般的状态，一切都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这是歌手王菲第一次尝试着去唱秦腔，而且了解过王菲故事的朋友都会知道，她和戏歌里的那位主角的心境真的是完美契合，半生都在乐坛始终保持独一份的那种艺术姿态，不迎合世俗流量，特别像是戏台上那个独自撑起别离的主角，从来都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却自带故事的分量，也让更多的朋友在她的歌声里面去读懂了成年人

有的时候不愿意言说的一些心事和倔强。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和主角一样，独自承受了很多的聚散无常？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在暖场歌来自王菲的主角，这是电视剧，这部电视2019年就已经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来自陈燕的主角。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部文学作品。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听当流行的旋律遇上一些戏曲的唱腔，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戏歌便拥有了独特的那种温柔和厚重。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宫九秦腔里是怎么说的。

这个中国最古老的梆子腔剧种秦腔，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流行乐作品当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它保留的是那种秦腔的板式，也是带来更多是很多人说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生命的呐喊。我也听说过一句话叫有西北人的地方都有秦腔，它就是流行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最早是起源于周秦时期的秦声。在元朝和明朝的时候，陕西的关中梆子腔的鼻祖，它深深地影响了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十多种剧种。而且提到秦腔，可能很多朋友印象最鲜明的就是他那个高亢又激越的唱腔，对吧？那种悲怆苍凉的感觉。我自己还查了一下，这种悲怆感占了他整个传统剧目的90%，而且这样的一种感觉特别适合去表现苦难，去表现那种家仇国恨。我想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些还是很能够感受得出来每一个心怀的念想，对吗？那是戏歌的世界，我不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有多少这样的戏歌，大家对于戏歌的感觉都是什么？对于中国的那些戏曲的剧种，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呢？

这首歌来自歌手刘惜君的《浮生一玲珑》，就是带着江南梨园的那份清雅气韵。陈珂说，评弹莺莺拜月，吴侬软语适合当下午茶的背景板。在这样一首《浮生一玲珑》的最开始，相信各位也是感受到了苏州评弹的魅力，对吧？这样的一些戏歌作品其实很多都是带有那种古典温婉的那种感觉的，不过在刚才刘惜君的这样一首作品里面，我是很有气势的哈。

种都有尝试过，把戏曲的那种雅韵，包括那种咬字方式，都轻柔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比如我们接受林雨，来自黄龄。提到黄龄，大家都可能想象得到那个细腻缠绵的又慵懒的嗓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跟戏曲结合了一下下之后。

别的儿女情长，对吧？特别的那种离愁别绪，就是在一个将会听到一位温婉的女子跟你特别温柔的共情着所有的那些遥遥相望迟迟不归的牵挂。就再拿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说，可能更有感觉哈。我想江南丝竹包括吴侬软语带给人的，就是一个让你能够立刻静下心来，能够给你一份松弛感的感觉吧，就是让你慢下来，就是让你用更加细腻的心去打量你的生活。而生活里面静的那个来临，其实都不是白给的。我们怎么样从一种不觉知的状态转化为一种觉知的，就生命生活当中每一次这样的对境来打磨自己，来提升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可能真的贵在就是有觉知，而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心才会起来。你不光是听懂了很多的音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读懂很多很多的生活，而且不断的在要求自己精进的一个过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在前两天还看到过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关于自我突破的一个核心发现，说很多人这一辈子可能只活出了潜能很小的一部分，然后呢就提出了一个理论，说这一生啊一定要见一次最强版本的自己。你琢磨一下这四个字，最强版本，你活出来了吗？你有在走向这个最强版本的路上吗？我记得这个发现还把应该说是用了成长型思维吧，把这样的一个发现拆解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维度。我印象里面好像是说你要勇于行动，要用行动去创造你的信心，而不是一直都在等待，你等待是等不来的。再有就是这个当中好像说到了节奏，人的节奏可能比盲目是更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印象很深的是你要善用休息时间，对，这个休息时间现在好像也变成了要学习的一件事情，通过休息你能更好的去恢复自己的能量。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带你进入戏歌的世界，好好品一品。

0: 这一位。
1: 浅唱放黑草，
0: 还是听完他坚强吧。这是来自一位戏曲专业专业出身的这位李云霄打雷的坠霓裳，坠是点缀的坠，够正宗吧。就有时候戏曲专业出身的这个演唱者，他们在驾驭起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游刃有余，对吗？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很特别的戏歌，我们从王菲在同名电视剧当中推出的这首《主旨》说起。其实说到戏歌在中国的发展哈，最早应该追溯到京剧大师谭鑫培老先生，这个他真的是开启了戏腔通俗化的先河。这戏腔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印象，最早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都是属于戏歌的行列，就是把这种戏味加歌曲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依靠当时的广播包括唱片让更多的人所了解。好了，希望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样一曲曲的戏歌各位能够喜欢，也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去读懂了很多我们不曾读懂的深情，对吧？
2: 世人都沉醉，
0: 希望你在日常当中可以多多的去领略戏歌的魅力，也希望你通过戏歌也可以爱，让我们的传统梨园文化在当下火起来。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机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我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变得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赖以生存的环境。
3: 飞向吧，为了瞬间清流的消息，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成为一卷。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抛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四，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新，构建文明乡村。
5: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6: 现在是晚上10点。
7: 22 o'clock。
8: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曼刀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陪着你。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

亲爱的，亲爱的，妈妈说给咱们寄了猪蹄儿，你别睡了，快起来，起来，我要吃猪蹄儿。我们起床去拿呀啊，早拿早知道，快起床。

哇，这个猪蹄也太 Q 弹了吧！咣咣的，哎，我受不了了，我要赶快把它下锅煮了。大蒜、花椒、八角、生姜，一个都不能放过。拿出我封存了好久的炖锅，买来就没打开过。你去煮点饭吧，啊。我先把猪锅里面和调料们炒出香味儿，红烧猪肘子，我口水要流出来了。

然后放到炖锅里面慢慢炖。等米饭好了，猪蹄儿也差不多了，正好趁着等它的功夫，给你说一个今天新听到的特别治愈的小故事呗。

从前有一只兔子，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就站在了第一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二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呢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在了第三只兔子的肩膀上。后来又来了一只兔子，就这样来了一只又一只，一只又一只，又来了一只兔子，它站19只兔子的肩膀上。又来了一只兔子，它最后站在了第20只兔子的肩膀上，亲了心爱的长颈鹿一口，咔叽，嘿嘿，好甜。

你以为我在逗你是吗？听到结尾有没有治愈到你？原来前面那么多只兔子，都是为了帮最后这一只亲到他心爱的长颈鹿。

猪蹄好了。亲爱的，你装米饭，我给你多盛点猪蹄。肉香四溢，口感饱满，软嫩爽滑，入口即溶。我太爱妈妈了，这才是亲妈呀，好吃到哭。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讲，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用声音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对你呢，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用心听。

亲爱的，你听过这本书吗？猜猜我有多爱你，作者是山姆·麦克布雷尼，很久之前买的了，最近无意间被我翻出来了，然后就发现这本书啊简直充满了爱。说的话那里面写的这个故事你肯定听过。小兔子要上床睡觉了，紧紧抓着大兔子的长耳朵，要大兔子好好听他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小兔子问。“哦，我大概猜不出来。”大兔子笑笑说：“我爱你这么多。”小兔子把手臂张开，开得不能再开了。大兔子有双更长的手臂，它张开来一比说：“可是我爱你这么多。”小兔子动动右耳，想：“这真的很多呀。”“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了。”小兔子把双臂用力地往上撑举。“我爱你像我举得这么高，高得不能再高。”大兔子说。哦，小兔子想，真糟，它又比我高。小兔子呢又有了个好主意，它把脚顶在树干上倒立了起来。它说：“我爱你有我到脚趾头这么多。”大兔子一把抓起小兔子的手，把它抛起来，飞得比它的头还高，说：“我爱你到你的脚趾头这么多。”小兔子大叫：“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路，在远远的河那一边呢。大兔子说：“我爱你！”一直到过了小河，越过山的那一边。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音乐67995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在聊天时候的发挥真的要分人，就特别奇怪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聊天，无论他说什么，就没有你接不上的梗啊。你像我就是，我一个哥们儿今天就问我说，哎，我今天为什么吗？我说因为小米辣，对不对？但是一旦跟你自己喜欢的人说话啊，就没有你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呀？哎，我在看电视。哦，看电视啊？你们家电视是什么牌子？不过也没事儿呢，长辈三样啊。姑姑说，哎呀，是吗？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长辈。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事儿，就是大家呢可能都没有注意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朋友圈啊还有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可以感受到双重的快乐。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在朋友圈里发着大吃大喝啊，吃喝玩乐的图，大家都特别羡慕他吧，但其实呢这些图都是他们盗的啊，而他们自己呢正在体育场里偷偷减肥。哇，你想想这类人细思极恐，还偷偷减肥是吧？有的说胖一点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老是想着减肥。你想一想啊，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它的最初都是从太阳那里获取的能量，对吧？所以你吃的越多，消耗的太阳，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算的话呢，如果你胖了，那你就是一大缕阳光。哎呦，啊，刺眼。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啊特别的消极啊、很不好，整天什么哎呀人间不值得。我觉得不是人间不值得，是你遇见的人不值得，对吧？你不能让人间背这个锅呀，啊，这不公平。因为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当你压力大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跟你说啊，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有没有发现那些给你很大压力的人，他最喜欢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哼，这是一个小秘密。现在不少的朋友对于社交啊有很大的压力啊，社交恐惧症。你像我之前一个朋友啊，有一天心情特别沉重，为什么呢？因为下午需要给一个客户打电话，就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社交恐惧症对他来说太难受了。他说还不如让我写2万字呢，但是这个也没办法，你推不掉嘛。他说以前

很多朋友喜欢在假期的时候带上家人和朋友啊一起去野餐啊，铺个布，上面放上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也特别喜欢。我记得有一年我去野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刚把野餐那个布啊，那餐布铺好，把水果啊东西都放上去的时候，大爷就来问我说：“小伙子，你这里苹果多少钱一斤啊？”我当时一脸惊讶，我说：“啊，大爷，你来找马冬梅吗？”特别的尴尬。但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比如说那个某某捞的火锅，有时候你走到门口，那服务员小哥就问你说：“你好，是准备来用餐吗？”啊，然后你就特别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啊，不是不是，我是路过的，然后别人还要感谢你啊，感谢您的路过，压力特别大，你不去吃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现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发现很多男生会觉得哄女孩子是一件特别头疼的事儿啊，很多时候女生生气，其实心里啊，不是关注谁对谁错，而是看看你到底爱不爱我，对吧？所以说男生啊，你不要上去就啊叨叨叨啊，跟他解释，给他讲道理没用啊，你就慢慢哄，是吧？哄到他开心了，笑了，不吵了，你再给他买个包了。我觉得我这个人哄女孩子还是挺厉害。比如说哄女孩子睡觉，只要问她一句在吗，对了，特别好。但我也在想，就是男生生气了，女生要怎么哄我们呢？对吧？你不能老是我哄你们呀。根据我的经验，生气女生会生更大的气啊，让你来哄她，就在他们的世界里就觉得男生不应该生气，不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串流行。
1: 我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些焦虑，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这段时间呢，每次把车停下来之后，我都是在车上坐个十分钟再去上楼的。然后我们今天一个同事还问我，哎，说李毅怎么这几天你都在车上坐一会儿几回了？我说啊，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坐在那个电动车上头，我能看不见吗？我似乎明白我为什么焦虑了。真的，我今年我一定要坐公交车来上班。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

0: 哇，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广播就听101。
1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
1: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0: 现在是凌晨0点。
2: OK。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念头迷人的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许撒地光球吹完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
9: 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2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

0: 新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Seven o'clock。
3: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4: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4: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亲爱的，你怎么还没休息啊？还在工作吗？那我给你煮一点热水吧，你冷不冷？我给你拿条毯子。来，披上。嗯？想歇一会儿吗？那我陪着你。

亲爱的，你有没有思考过，我们每天努力工作，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呢？有人说，第一，为了追求稳定的生活，这是很多仍处于颠沛流离的人所追求的。第二，为了奠定职业技能，从而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发展。当然啦，要区分努力工作而不是蛮力工作。努力呢，就是边做边学。第三，有前两项做基础，我们就可以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的追求，名望、自由，但支撑这些追求的是源源不断的财力，而工作就是财力的保障，努力工作就是双重保障。也有人说，我努力工作嘛，与其说是为了钱，倒不如说是为了一份心安，为了亲人生病时可以支付起那高昂的费用，为了自己这短短3万天的日子里活得潇洒自然，其他的好像也没什么了。我可不想冠冕堂皇地说着是为了能够成为理想的自己，拥有那些大起大落有滋有味的经历，那些荣誉和挫折背后的感悟。如果能选择出生，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乐意拥有家财万贯的生活，哪怕娱乐至死。不过，陌生人，我依然想骗你，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解决温饱，根本的意义在于磨练我们的灵魂，提升我们的心智。极度认真的工作能够赋予我们巨大的能量，能扭转我们的命运，让我们真正掌握人生的主导权。加油吧，陌生人，继续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下去，生活不易，怎么不是过呢？你们说是吗？

还有一个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想你是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可能就是每天硬着头皮干一份看不到未来的工作，拿一点可怜巴巴的薪水。人一旦找到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喜欢做什么，然后抛开一切阻碍因素去执行它，每天像打鸡血一样。一开始你可能是奔着钱，但更多的是一种充实和自我提升的价值。钱嘛，顺带着就赚了。

我曾经呢看到过一个电视采访，采访的是舞蹈家杨丽萍，具体的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杨丽萍老师叙述自己一直在追寻梦想，努力练功，最后成为了著名舞蹈家的历程。回过头来，他向记者说，人在追求什么呢？小时候很穷嘛，吃的是无污染自己种的粮食，穿的是天然棉花纺织的布，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和青草的味道，天空是蓝的，路上是羊群和牛车，没有汽车的嘈杂，一片田园风光，当时一点也不觉得美，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去到繁华的都市。到如今有钱了，人们却要花上大把的钱去寻找小时候生活的环境，更喜欢吃天然的食物，穿天然的粗布，坐在草垫上慵懒地晒太阳，总的来说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去了。

当你问大家这么努力最终想得到什么，大多会说找个适当的时候自己去个安静的地方，一所庭院，一片花园，几株大树，与家人一起，与书画为伴，品人生话短长。你呢？你如此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茶温得差不多了，来喝口水，再继续工作吧。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我是曼刀，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0: 从前有一个邮递员，他总是一个人骑自行车送信，所以呢就很孤独。他特别喜欢那些孩子，后来他就每天早晨在口袋里放一把糖果，看到收信的小孩就送给他一个。他会送给胖胖的小孩棒棒糖，是祝愿他能够健壮一点，会给精瘦的小孩送口香糖，因为有助于改善食欲。后来问他要糖的小孩越来越多，他也只好在出门前在包里放更多的糖果，虽然支出是多了一些，但这点花费换来那么多人的欢乐还是很值得的。结果这一天他去送信的地方居然没看到一个孩子，他觉得很奇怪啊，所以问了很多人，才知道今天有活动，大家都去看活动了。邮递员没有说什么，他一家一家的送信，但是到傍晚的时候他劳累了一天，还是感到十分伤心。就在这时，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坐在家门口，原来她早晨出门忘记带钥匙了，回不了家，所以也拿不到钱，不能陪其他小朋友看活动。她这一瞬间看起来多么孤独，邮递员从内心里为她感到伤心，于是把今天包里所有的糖都倒了出来和小女孩分享，她还是第一次吃到自己带的糖果。小女孩很开心，于是表演自己刚学会的舞蹈给她看，这几乎是邮递员最开心的一天。从这天起，她和小女孩就有了一个无声的约定，每天她送完信就来找小女孩，把自己包里剩余的糖果送给她。作为回报，小女孩呢就跳舞给她看。但是女孩子总会长大，十年以后小女孩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子。女子和邮递员说，我们不得不告别了，我找到了工作，不在这座镇子里。如果我走了，你会想我吗？会很想你。真的吗？是的吧。这是十年来邮递员最伤心的一天，他直到天黑前都没有送信，而是待在小女孩家门口。后来女孩登上汽车远去了，他非常伤心，一个人在夜里走着，他第一次如此恨这些信件，他恨不得把这些信都烧了，一起登上那辆汽车。但是时间不可以逆转，远去的人。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

0: 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及时止损，这四个字好像用到任何场景呢，都显得非常的智慧。这也是成年人第一件要学会的事情吧。比如说，你并不喜欢我，那我也不要继续喜欢你了。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李宇春似乎自带巨星范儿，完全不需要包装就有着很好的表现。他自己其实就是乐坛的标杆，歌手必须拥有自己的颜色，李宇春恰恰就具备这一点。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